0: 论饭，
1: 出金论饭
0: ，Music Time，Music Time， 为了 TD 技术，ขอคนชอบฟังเพลง by DJ Dear。